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 汤米猛犸象海。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天气信息。那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5到26度，最低温11到1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7到29度，最低温10到12度。未来一周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还是提醒大家，季节交替，昼夜温差较大，早晚体感偏凉，外出要记得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合理安排假期行程。

经不爱我，勉强纠缠下去比离开你更残酷。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他相识的那天，心中不知不觉暗将爱奉献，漫步共话情意，每天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递信2026011号。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与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邢高速在今天早上8:35的时候，因为交通管制，内丘南站衡水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的。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

0: 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我爱我家物业行，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北京宏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杰。刘杰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今天的节目。
1: 嗯，说到物业，相信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再熟悉不过了，和咱们家家户户的这种日常生活真的是紧紧绑在一起。今天呢，我们就和刘总一起聊一聊，从过去的物业管理到现在大家常说的一个物业服务，这中间啊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刘总啊，现在大家总在聊物业服务，早些年我们可能都叫物业管理，甚至再早些年大家会觉得对物业的概念就是有个看大门的，有个打扫卫生的就行啊。那您在这个行业深耕这么多年，就这两字之差，一个是物业服务，一个是物业管理，在您看来真正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2: 谢谢主持人啊。其实在我看来呢，就是我们不用去纠结这个叫法上的这个一字之差。
1: 嗯，
2: 其实说白了呢，物业它的工作笼统来讲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公共设施是用心管理，对业主的生活呢是用心服务，它这两个是两者并重，缺一不可的。所以说我们简单来说，我们从来不是去管理人，我们管的是风险，是居住环境，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这个家。
1: 哎，给大家举例子好吗？
2: 简单举个例子啊，就好比我们现在就是说楼道里面堆放的杂物，对吧？家里面可能在装修的时候会有一些违规的装修，
1: 对，
2: 或者是我们在一些老旧小区，我们会看到有人撕拉电线去充电，这些事情，就是我们上门去劝阻也好，还是说进行管控也好，不是说去故意的去为难哪一户的人家，而是说这些安全隐患呢，它影响的是咱们整栋楼全体的住户。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做这个秩序维护呢，并不是说要去约束大家，而是为了保障咱们全体业主的一个共同的利益。我们去做装修管理呢，不是说我们要去给业主找麻烦，
1: 对，
2: 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防止他违规拆改去破坏承重墙，
1: 是是是，
2: 然后会影响威胁到我们整栋楼的一个结构的安全。
1: 没错。
2: 然后我们做停车管理呢，我们也不是说啊，你有车我就不让你进，对吧？我故意去为难你，
1: 对呀，
2: 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为了保障什么呢？保障消防通道的一个畅通，还有大多数人的一个通行的一个便利。
1: 对对对，
2: 所以就是说我们物业做的这一切的这个管理工作，它最终指向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全体业主共同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
1: 对对对，
2: 所以说我们其实不是在管人，
1: 哎，
2: 我们是在管公共秩序，
1: 是
2: 我们在管设施设备，我们在管环境品质。也就是说我们的管理其实它只是一种方式，
1: 对，
2: 但是我们让大家住得更安全，住得更舒心，才是我们做物业最终的一个目标吧。
1: 对对对，
2: 这个样子。
1: 您说这个我太有感受了，因为我们家这个小区以前曾经一段时间，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物业服务没那么好的情况下，后来我们就协商说我们不要物业了，我们就自己，比方说有个业主委员会，有这么几个热心肠的人出来说，我们临时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算是一个小组织，我们自己去外边招打扫卫生的，招保洁的，
2: 对，
1: 然后再找一个门口有一个看大门的。
2: 对，
1: 当时大家都过于理想化了，就会觉得挺简单呀，这样大家还能省钱啊，又好啊。
2: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它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实际最后运作下来就根本坚持不了太久，就会发现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是大家都上班很忙，没有一个专门的人来专门盯着这件事情，而且就会最后核算下来并不比我们交物业费
2: 省
1: 钱，
2: 对，
1: 甚至还有可能出现一些其他的我们无法预料的一些情况。像您刚才说的，比方说我们只能找一个来给我们小区保洁的和看大门的，但其他的涉及到什么有什么设备维修 什么什么，那就不具备了。
2: 比如说我们房屋主体啊，
1: 对，
2: 比如说我们设施设备，二次家呀，泵房呀，电梯呀，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经常性的去定期的去进行巡检的。如果说你一旦不进行巡检，它有可能会出现安全隐患。
1: 隐患，
2: 对，
1: 我们可能去能找到的人 轻，比方说做到的是我们面上能看到的，
2: 对，
1: 还有很多工作其实是咱们的很多物业人员他要去让大家做很多大家看不到的，而那一部分可能又是非常重要的，
2: 是这样的。
1: 所以当时这个事情没有坚持很久，大家就后来发现我们还是得向物业公司来求助，最后大家又成了我们好我们交物业费，然后让物业公司来保障大家的这种日常的生活。
2: 但是像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受业主已经受到了那个损失，
1: 对，
2: 就是不管我们的物业也好，就是我们自己的房子也好，还是我们业主也好，其实是已经受到损失了的。
1: 对，
2: 就是也有可能在这么一段时间里面，因为疏于养护，我们的设备可能会出现了一些小的故障。
1: 是的，
2: 然后小的故障的时候，我们没有去把它解决掉，然后它有可能会发展到一个大的，可能会需要更换配件啊，可能会对你的整体的主体会造成影响啊，
1: 是
2: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对，而且在他在我们在自己单独收费过程当中还发现一些问题，以前有些人存在说我不给交物业费，可能最后造成物业跟业主之间的矛盾就很多了，后来我们说业主委员会自己收钱嘛，就会发现你在收过程中还是有很多问题，有的业主以我不在这儿居住为由人家就
2: 不
1: 给你交，
2: 还是
1: 不配合，然后呢就会发现哦，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就来了，所以后来真的是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
2: 你看网上也有好多这种就是物业撤场了以后，然后由业主们去自治的，
1: 对，
2: 然后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播的也是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物业公司他撤掉了，然后小区里面没有多长时间就变成了什么样的，就是垃圾成堆，然后绿化全部都已经就是没有人养护，全部都干枯，然后死掉了，对吧？然后大门现在也就变成了没有人看管，因为没有专人去负责这个事情，没有人去盯着去做这件事情，
1: 是，也就是说所有人就是一种理想化状态，把这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就是我只要我们出了钱了，钱到位了，我们就一定能把这事干成，其实并不是所以听您刚才这么一解释，我们很多朋友就一下就懂了，就是以前更偏向说我要来管你，现在思路就变成了我是为了你，为了整个小区好，来把这种公共秩序规范好。那么您结合一线工作一些感受，这种思维转变给咱们物业工作人员带来最大挑战是什么呢？
2: 挑战的话其实就是从以前的它属于一种刚性的一种管控，
1: 对，
2: 现在呢只不过说是变成了一种柔性的去沟通啊、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你要说改制度改流程它其实并不是很难的，
1: 对，
2: 这个好改啊、但是他固有一种工作的习惯，就像刚才您说的那样、我觉得这样干就可
1: 以
2: 了，
1: 就可
2: 以，就是以前的话想要是做这些事儿，他可能就是直接给你下达一个通知、
1: 对，
2: 然后给你发一个指令命令，对吧？比如说咱们要是自己的那个业主们去收这个物业费，或者说是楼道有杂物，消防这边人家要求你让你清理掉，那你咱们可能就会直接跟你说你把这儿赶紧清掉，然后消防要来查，对吧？你不清就怎么着怎么着，
1: 对，这是一种命令式的，
2: 对，就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呢我们就会要求我们的员工会怎么着呢，我们遇到事儿以后我们先去倾听业主的想法、先去共情他、然后再去着手解决问题、就说就还是说我们刚才这个堆杂物的这个事儿、你说你家里边这儿放了杂物、我就直接跟你说啊，你快点清啊、你今天必须给我清完，你不清完我就怎么着怎么着，对吧？以前可能就会是这样的，
1: 对，
2: 但是现在呢我们就会怎么着、我们去上门跟他说您看、现在就是消防过来检查了，然后您在楼道里边有这些纸箱啊、然后这些废品啊，它会给我们的这个楼体造成什么样的安全隐患、您看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消防的这些案例、对吧？它大多数都是因为楼道里面堆放的这个杂物、可能会有人扔一个烟头啊、或者就是说有小孩一不小心他从这儿、扔了一个火种、然后他就会引起一个消防的一个隐患，引起一个小的火灾啊或者什么的、这种的、这种危险、我们会跟业主们去讲、或者就是说如果说咱们家里边目前没有人能够去弄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说我们帮您叫一个收废品的吧、对吧，我们帮您把这个收了吧、然后或者就是说如果说您这儿确实是放了有一个大件的东西、我抬不动、对吧、我从家里边弄出来了一个柜子我不用了我抬不动，那怎么办呢、我们喊我们的保安我们帮您抬下去、帮您去处理掉这个样子的。所以就是说 同样是处理这一个问题，
1: 对对对，
2: 但是这样的去沟通和处理，他就
1: 我相信、
2: 对，
1: 没有业主会跟你硬刚，我就不，
2: 对对对，
1: 一定没有，
2: 对对对，
1: 为什么？因为你告诉他这里边的厉害了，
2: 对，
1: 如果你不这么做会怎样，
2: 对，
1: 如果你这么做我们还可以帮你，
2: 对，
1: 你会得到哪些好处，我相信每一个人他都是，
2: 对对，
1: 其实他都是可以被说服
2: 的，对，
1: 只是方式问题，
2: 对，
1: 大家也都是通情达理的，
2: 是的，
1: 因为你这儿不被清理好，你危及到的不仅是你一家的这个安全问题，可能是整栋楼，
2: 对的，
1: 我相信像您说的换一种方式应该大家会比较容易去接受，
2: 对，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这种耐心和细心、还有我们

0: 我们的一个换位的思考、
1: 嗯、
0: 就是现在我们团队最核心的一种服务理念，就是我站到你的角度上、
1: 嗯、
0: 可能如果我是业主的话，我家里面这个大柜子弄出来，我确实我也搬不下去、
1: 嗯、
0: 对吧，我没有办法、
1: 嗯、
0: 除非我从外面去花钱去找这种搬家公司给我弄下去、
1: 嗯、
0: 但是我又不想花钱、
1: 嗯、
0: 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嗯、那现在就是说我可以免费的帮你把这个东西弄下去扔掉、
1: 哦、
0: 你只要同意就可以了。
1: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就跟咱平时在一家跟孩子相处似的，如果是你命令似的，或者是我爸有的时候训我似的那么跟我说话，你放心吧，我那个抵触心理啊贼强。
0: 对对对，
1: 就我原本想让你这么做，但是我表现出来我就不，就是那种天然的
0: 逆
1: 反
0: 心
1: 理就出来了。
0: 对对对，
1: 但如果说他换另外一种非常委婉或者是和善的方式跟我沟通的时候、
0: 嗯、
1: 我怎么可能说
0: 我
1: 就
0: 不
1: 我就要跟你
0: 对
1: 着干，
0: 对对
1: 对，我就要刚怎么着，不可能的，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是
1: 人是相互
0: 的，
1: 你对他投以这种善意，人家也会用这种善意来回馈你的。
0: 对对对、啊、我们现在就是主要是以这种比较柔和一点的这种沟通的这种方式去跟业主们去相处去、
1: 嗯、而且你们还是想对方之所想，急对方之所急，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什么困难了，我们来帮助你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嗯、不是说强硬的，就是让你要求你今天必须要把它完成、
1: 嗯、
0: 啊，这就会引起业主们的一个就是逆反对吧，你
1: 对对对，
0: 你凭什么让我今天把它完成我就完成呀。
1: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我们那个小区物业里边真的就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是这种下达命令似的，
0: 对，
1: 谁家谁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堆了一堆杂物，你赶紧限你几天清理，如果不清理我们就给你清理了，
0: 对，
1: 就这种所有的语气都是带着这种强硬和命令似的，
0: 对的，
1: 可能相对像您说的稍微和缓一点、
0: 嗯、
1: 还更容易达到效果吧。
0: 对，这样的话其实也更容易我们工作的一个开展，然后业主对我们这个
1: 也更理解吧，
0: 信任度也会更高，他会觉得你是为他着想、
1: 嗯、
0: 对吧，你是为了整个咱们那个园区去着想，为了我业主去着想，不是来这儿欺负我的，不是来为难我来的，
1: 哎，这点很重要、
0: 嗯、
1: 有这种叫让对方感到这种同理心，
0: 对的。
1: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聊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话，就是物业费，因为可能很多听众心里一直有个疑问，说那每个月我都要交物业费，感觉真的是一笔固定的纯纯的支出，那就是花钱。但是啊，我之前听到一个很新颖的说法，叫物业费不是消费而是一种投资，这个该怎么理解呢？您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0: 这个其实是我特别想要跟大家伙说一说的一个话题吧。
1: 嗯，
0: 就是就刚才您说的，就是大家伙对物业的印象可能一直还停留在看大门打扫卫生对吧，可能就是在这个上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误区、
1: 啊、
0: 对，就是您想刚才您提到这个话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聘请物业，就是您说的咱们把物业赶走吧，他交的钱太多了、
1: 嗯、
0: 我们不要他了，我们自己来自理来、
1: 嗯、
0: 然后把他撵走对吧、
1: 嗯、
0: 然后表面上看您是找了一个人来这儿给您打扫卫生了、
1: 嗯、
0: 然后找了一个人过来给您看门了，
1: 对，
0: 然后但实际上呢他能做到的只是把卫生给您表
1: 面上
0: 的东西给您打扫了，
1: 对，
0: 然后门给您看住了、
1: 嗯、
0: 对吧，
1: 其他就没有了，
0: 但其实他别的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交的物业费、
1: 嗯、
0: 它本质上是什么呢、
1: 嗯、
0: 是我们房屋资产的全周期的一个养护和守护。
1: 哦，这个可能是很多朋友之前想不到这一层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对，就是咱们买一套房子啊，就是大家伙都可能、
1: 嗯
0: 手里边有房子的话也就知道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
1: 嗯、
0: 甚至于上千万、
1: 嗯、
0: 对吧，然后这个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家庭资产，
1: 对，
0: 那您想我们自己的汽车呀然后家电呀我们还要每年去做保养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我们房子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房子如果说平时你不做检修、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房屋的主体我们的房顶、
1: 嗯、
0: 我们不做检修、
1: 嗯、
0: 那么它会不会下雨的时候漏雨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吧，如果说我们这个所有的小区的管网它不进行及时的疏通、
1: 嗯、
0: 那么有没有可能会到时候就堵了、
1: 嗯、
0: 堵了以后就会反水啊，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我们电梯我们不去定期的去巡查养护、
1: 嗯、
0: 那电梯会不会出现故障呀，它毕竟是一个设备嘛，它是运行的、
1: 哦、
0: 然后一个设备它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1: 嗯、大家只知道我一出门沿电梯，电梯很顺利的通畅的把我送到我想要去的地方，但是没有想到背后是有很多的维护人员来做了提前的一些工作
0: 的，是
1: 的、嗯、
0: 是的、
1: 嗯嗯、
0: 然后所以说咱们买的这个物业费 费，就是交的这个物业费，我们买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我们买的是我们房子的一个守护，房屋资产的一个守护。
1: 嗯，
0: 也就是说咱们物业管理的本质，它其实就是通过我们物业的专业人员、
1: 啊、
0: 持续的专业的有计划的去做维护和养护、
1: 嗯、
0: 这样的话才能让咱们的房子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呢去延长它的使用年限。
1: 是
0: 就刚才咱们刚才

0: 然后都裸露了，黄土裸露了，对吧？然后荒草丛生，您再看10年，或者是5年、10年以后，
1: 对，
0: 它会是一个什么状态？就是如果说这两套房子同一个片区、同一个位置、同一个户型，您拿到二手房的市场上，它可能会有几百甚至上千元的这个差价，对吧？这个真的是就是现实存在的，因为我们也有二手房的这个公司，我们自己也会知道，同样一个片区，然后同样的房子，但是物业好和物业不好，它的房价是不一样的。
1: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头几年的时候，我们去的一个家里边开发的一个项目叫天一华府，
0: 哦，
1: 在
0: 对，
1: 那个
0: 天
1: 中
0: 华
1: 心
0: 府，
1: 大街那个小区。当时他已经交付了7、8年、8、9年，就快10年的一个小区。当我进去转的时候，整个小区的维护的真的是特别好，
0: 对。
1: 它就比周边的小区的房价能高出来一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那人告诉我的一平能高出1000左右，
0: 对，
1: 也就是
0: 是
1: 说
0: 的，
1: 其他小区往下降的很多的情况下，它相对来说还比较坚挺，就因为跟它物业维护的很好有关。
0: 对，
1: 它里边有个大大的这种湖，那个湖水还都能看着维护的非常
0: 啊，比
1: 不
0: 较清
1: 错，
0: 澈，
1: 对，而且那个整个的这个小区的感觉、环境各方面都比较好，不像一个说交付他
0: 老
1: 们
0: 小区十年的，
1: 十来年的这个房子，你想吧，就像你说的，他就能让自己的房子保值啊，
0: 对，保值增值，所以就是说，咱们这个物业费呢，它真的不是说就是白花出去的钱，我们就是啊，每个月交这么多钱，或者我每年交这么多钱，它就是白花了，我们啥也看不着，不就看个大门扫个地吗？其实不是的，咱们物业服务最根本的价值呢，就是守护咱们房子本身的价值，然后守住我们自己的一个居住的一个体验，然后它呢，其实是一种长期的投资，
1: 真的，我觉
0: 对。
1: 得这真的是能刷新很多朋友的一种认知啊！很多业主都是遇到麻烦了，说我才意识到哦，物业有多重要。你像自己平时没啥事儿的时候，就会觉得，哎，你物业好像没干什么活，就是要收我钱。
0: 对，
1: 但是啊，对于很多这种看不见的服务，其实大家有的时候是不够了解的。您是怎么来看待这部分呢？
0: 其实呢，就是说，我感觉啊，最好的这种物业服务，就是让业主感觉不到问题的存在。我们不是等到问题来了以后再进行处理，而是我们提前去预判了这个风险。然后，就像咱们刚才说，那好多人就觉得啊，怎么样就算是一个好物业了呢？那我给你打电话，你随时就是随叫随到，对吧？然后我给你一打电话，你就上门，这样就已经很好了。但是这只能算是最基础的一种被动的服务。
1: 明白。
0: 但实际上，我们真正高质量的服务是什么呢？是我们多想一步，我们把工作做在问题发生之前。这个也是我们讲的服务理念里面最关键的一道分界线。
1: 这点其实还
0: 对，
1: 挺重要的啊，给大家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吧，好吧？
0: 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出去吃饭，对吧？我们去一个餐厅里面，然后服务员可能会不等到您觉得杯子里面没有水了，就过来给您添茶添水，对吧？然后您去住到一个酒店里面，然后您不会说我告诉服务员啊，我觉得冷了，或者我觉得热了，但是他会提前的把你的室温给你调整到当下比较合适的一个温度，
1: 没错。
0: 这样的话你的体验感会非常好。咱们物业管理呢，物业服务呢，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如果说我们总是等到你比如说下水道堵死了，我再去进行疏通，对吧？电梯困人了，我赶紧去抢救，我非常快的就到达现场了。我可能3分钟或者是2分钟之内我就到达现场，但是实际上你是不是已经被困住了？对吧？你已经遭受了一下啊，我好害怕，把我困到里面了，对吧？会是这样的。然后业主投诉了啊，我上面赶紧去整改。这种出了事儿以后再救火的这种模式，其实上也已经让业主感受到了，哎呀，就是麻烦。然后困扰，对吧？已经落到了我的身上了。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有一个前瞻的意识，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争取是在问题没有爆发之前，然后我们就去做提前排查、提前解决。就还是拿电梯困人来说，我们就会做定期的巡检。我看咱们之前的那几期的节目上，其他的嘉宾也有说到电梯巡检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会在巡检的过程中发现我们这种关键的配件，如果说它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已经报出预警来了，那我们就主动的去更换啊，然后主动去更换，然后作为保，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去避免电梯困人的这种情况
1: 明白。
0: 啊。再比如说在汛期，在雨季来临之前呢，我们会怎么着？我们会把所有的屋顶 井啊、地面的雨水沟啊、排水沟呀、

0: 我们都会去做一个清理。
1: 嗯，
0: 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不会等到大雨来了以后才发现它已经堵掉了，
1: 嗯，
0: 对吧？它堵了以后，房顶上就可能漏水到我们业主家里面，
1: 是。
0: 然后甚至于说，如果说排水沟堵了的话，
1: 嗯、
0: 有可能我们的地库
1: 对
0: 也
1: 会受
0: 影响，对、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在做的就是先做排查，然后做预案、
1: 嗯，
0: 然后这样换回来的，其实就是让我们业主住的就是比较省心，比较踏实，他就少遇到这种类似的这种的糟心的比较烦人的这种事儿。虽然说电梯它困人不会出现
1: 那么
0: 大的危险，
1: 对，
0: 但是会吓你一跳，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我可能我曾经被困过，在其他在我们家住的那个。
2: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9:15的时候接到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因为车流量大，邢台经开区站双向禁止所有货车通行，同时解除原管控。另外，邢林高速在刚刚9:20的时候，因为交通管制，丁庄站至运河西站只允许小型客车上道，同时解除原管控。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邢高速邢台段于刚刚9:35因为京港澳车流量大，禁止所有货车转行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另外9:38接到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因为车流量大，龙窑站、内丘站、邢台站、石家庄方向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百香站、邢台北站、石家庄方向只允许9座以下小车上道，同时解除原管控。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悦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5: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4: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5: 流行也经典，
4: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6: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来自叶蓓《幸福深处》，偶尔间听到当初最喜欢的那一首歌，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吧。那时的感受，那时的心情，记忆犹新。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相同的你，不同的音乐，在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的回味过去。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你再来一把。
0: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哥、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1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1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8度，最低温12度。未来一周是以

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也是提醒大家季节交替，昼夜温差较大，早晚体感偏凉，大家外出要记得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合理安排假期行程。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

0: 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嗯。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张的眼睛，能写出的句子多么感性。为何远转的笑声，盘旋空中天使都偷偷倾听。为何丝丝的发端，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格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1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1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8度，最低温12度。未来一周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那也是提醒大家，季节交替，昼夜温差较大，早晚体感偏凉，外出记得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同时可以合理安排您的假期行程。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邢高速在刚刚12:24的时候，因为京港澳车流量大，禁止所有车辆转行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我把商标。

0: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1: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1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1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8度，最低温12度。未来一周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也是提醒大家，季节交替，昼夜温差较大，早晚体感偏凉。如果您外出，记得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合理安排假期行程。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嘿，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

0: 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 2652-885。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平安共享，一路畅通。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守护您的出行路，你好交通。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与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与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那么省道 S22 邢丰县杨范至新王村修复养护工程采取一个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持续到10月30号。国道齐韩县 G514 郭村村北至邢韩距147公里至164公里960米段进行修复养护中修工程，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持续到11月15号。那么新河县两处治潮非现场检测点，也是在开工建设，一处在G340线372公里至372公里200米，另一处呢是在G308线657公里550米点位处，两处施工全部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持续到12月12号。那么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观察现场标示，谨慎通行。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都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哥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1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10度。未来一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季节交替，昼夜温差较大，早晚体感偏凉，外出要记得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合理安排假期行程。

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也是在刚刚1:52的时候接到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因为车流量大，邢台北站石家庄方向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同时解除之前的管控，也是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有一颗坚硬踏进夜幕，向着未来出发，习惯在清晨醒来过后点击清除记忆，黑胡座的边缘靠红色火光燃起，先进最柔软沙发，戴上玫瑰色VR，每个时代都有些努力看起来毫无意义，梦境里我在微笑着走进宇宙的漩涡，可现实是我无法融入并且不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1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10度。未来一周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季节交替，昼夜温差较大，早晚体感偏凉，外出要记得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合理安排您的假期行程。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0: 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2: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关注天气。那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1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9度，最低温1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28度，最低温12度。未来一周以晴到多

末的回忆不是最后的记忆。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再见吗？我想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我相信。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5，26528852555。
2: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
6: 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7: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好了，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下午5:30，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来关注太行山高速邢韩段，目前因为车流量大，沙河西站包括沙河银杏林站、石家庄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以及呢，来关注接到京港澳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那邢台北站石家庄方向开道，因为车流量大，那邢台北站石家庄方向只允许9座含以下小型客车来上道。同时来继续关注到的是邢林高速，目前呢因为交通管制，邢台经开区站至基泽站山东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43，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目前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目前接到京港澳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因为车流量大，那邢台北站石家庄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同时解除原管控。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悦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哥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

觉得即使外面的世界再热闹，可是一颗心总是空的。我很好强，我不爱在别人面前哭，我把所有的眼泪留给我自己。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有没有

0: 悦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请打招呼。
1: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这个周末我过得一点也不好，我跟我爸吵架了。那天下午我爸骂我，后来情绪一激动，扇了我一耳瓜子。当时我为了缓和气氛，我说爸，本来我想说哈，我说爸，你饿了吗？儿子给你弄点吃的吧。结果我一时嘴快，我说了一句，爸，你是没吃饭吧？我跟你说，之后啊，那耳瓜子甩得更响亮了。我不得不说一句啊，我爸姜还是老的辣。我爸这个年纪了，还是宝刀未老。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请你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范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做出过一件特别窘迫的事儿。有一天呢，数学老师写了一黑板特别特别难、特别特别变态的数学题，正准备叫人上去写呢，当时我就把我睡得正酣的同桌我摇起来了，我说那个兄弟啊，老师叫你擦黑板呢。当时我这同桌呢，也就是迷迷糊糊的，大步流星的，就二话没说站起来就走到黑板前。那老师呢就以为我这同桌要上去写题了，还特别欣慰的点点头，然后同桌呢也特别自信的向老师点了点头，然后三下两下把黑板给擦了。之后

他再也没有当过我的同桌。丁丁不睡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有一次哈，就是大学宿舍同学刚来到宿舍的时候，宿舍只有我一个人买了洗发水，但是呢老有人偷偷的用。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发现啊，就以我洗头的速度不可能用的这么快呀，但是我又抓不着人，我也不能天天的就拿着我这个洗头液天天去上课吧。于是我忍无可忍，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把剩下这个半瓶的这个洗发水呢，我倒了，我买了一瓶那个脱毛膏，我兑进去了。没过几天，宿舍除了我之外全变成了秃子。抓到了。你们接着用，接着。春鸭的留言，龙哥，那天呢刮大风下大雨了，我和我那个宿舍同学准备到图书馆去，刚上了出租车，哎呀，这大叔就调侃了。说句实话哈，你们不要给差评啊，像这种天气还去图书馆的哈，一般也都没有男朋友了。说啥大实话呢。厚德载物留言说，龙哥，你知道现在00后在体制内能搞多大的事儿吗？我跟你说，我们单位哈来了个00后，这不是这个马上要五一假期了吗？然后我们那个主任呢就让他排一下五一假期的班儿，他把啊包括什么局长啊、副局长啊、各科室的负责人呢全部排的明明白白的，然后没给自己排。于是我们主任就问他了，哎，这都有份儿，你咋把自己给漏了呢？于是人小姑娘说话了，那哪个排班的还给自己排班啊？这事儿都让我负责了，我还能把自己排进去呀？我估计这个00后以后就告别排班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江，吴江留言说，龙哥，那天呢下班回家，在地铁上车厢里呢有个小孩一直哭闹，说让他妈给他买个玩具，他妈就是不给他买，然后他妈妈就哄了很久啊也没用，于是就只能采用了一招，叫吓唬。他妈说，那个你再哭哈，再哭我就把你卖了啊，再哭。然后呢还是没用，这小孩还哭。于是啊我就走过去了，我说，大姐呀，您是要卖孩子吗？这孩子咋卖，你跟我说说。车厢瞬间是死一般的寂静。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大呆儿留言说，龙哥，那天我在街上看到一对小情侣在接吻，妈呀，我就说这接吻也就算了，怎么明目张胆的这么长时间了还不松口啊，那看来我看的时间有点长哈。这时呢这因为时间太长了，周围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大家就窃窃私语啊，这干啥呢，这咋回事啊。然后只见那个男的就支支吾吾的，那个大家帮帮忙啊，那个我牙套勾住了，帮忙打一下120。差点以为是胶水粘住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药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我家的一个长辈就问我，就想让我励志一点嘛，想让我就是积极向上一点，就说，难道你就真的想过那种不劳而获、不思进取、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没有挑战、没有反思、吃饱就睡、睡醒就吃的生活吗？有意义吗？我当时一听，我说，真的能有这么种生活吗？我真的太想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木留言说，龙哥，今天我同事问我，他说，你在感情路上顺不顺呢？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

0: 诚实手电 AR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这里是大龙吐槽室，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来分享今天大家的问题啊。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顶顶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工作天天辛苦吗？我们的工作如果按常规说非常辛苦，但如果呢今天布置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一样没工作，但是我一样没做，今天的我还是辛苦了。毕竟对我来说，走过来上班就挺辛苦的。万万的留言，龙哥，我发现哈，我这个男朋友的这个朋友圈有的时候我看不懂啊。他发那些东西，这啥情况？这男人的心思，他不好猜吗？姑娘，我跟你说句话哈，如果一个男生，他莫名其妙的发了个朋友圈，你看不懂，那只能说明，他不是给你看的。比如说，他可能是给他游戏好友看的，比如说，他可能是给其他妹子看的。万万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就别人发就是在忙吗？龙哥，你觉得该怎么回答才是万无一失的回答呀？听龙哥一句啊，这个忙嘛，只要你想回复，那就大有学问。到底该咋回复呢？我教大家一套，就大家记好这句话哈。别人只要发给我，我就统一复制一下我收藏里的这句话。别人一发，忙吗，大龙？忙。在忙工作，在忙领导下达的任务，在忙客户提出的要求，在忙开展新客户，在忙写周报、月报和季度报，在忙带着人新人实习生，从早上一直到现在，一直忙到下班。最后一定要带一个问句，所以你有什么事儿？虽然我知道此刻你回复的时候你在滑水，但是一定要复制粘贴以上的话，最后加一句，所以你有什么事儿？下个留言，范着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在生活当中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啊，就是大家被各种情绪充斥的时候，尤其是被各种现在这个 AI 啊，人工智能啊，就伴随着职业焦虑的时候，我觉得能被真心打动是件特别重要的事儿。你想想以前我们在没有 AI， 然后所有的作曲啊，所有的创作的作品都是人创作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被音乐打动，会被诗歌打动，会被小说打动，会被电影打动。如果有一天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发现哟，这是人工智能做的，他可能这个东西在一瞬间也打动了你，但是你后来想想，妈呀，这不是人类的情感的时候，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就会觉得这个打动有点虚假。所以我觉得被真情

0: 时感打动这件事太重要了。如果此刻你在听大龙的声音，你觉得我的节目是 AI 播出来的，尽管它有的时候也能让你笑，也能让你思考，但是我觉得那不是发出那个人真实情感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它还会快乐吗？还会真的让你感动吗？所以如果你支持大龙的节目，此刻我希望在收听我的你也可以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让我回应一下，这才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对不对啊？所以我真的特别想说，就是能被打动这件事实在太重要了。所以我希望大龙就是投入我的很多热情，在下班路上陪伴你的时候，这个是无法被人取代，也无法被 AI 取代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也希望此刻的你愿意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扣个一，让我知道此刻的你在收听我。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龙，你就能找到我了。我相信很多人在听我，对吧？好了，慧萍的留言，龙哥，请问你什么时候觉得大学生这个身份特别重要？我觉得大学生这个身份唯一重要的就是帮村里的老人们解决各种什么手机问题呀、电视问题呀。你知道，只要帮他们解决完，他们都会夸一句：“不愧是大学生啊。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hoose 留言说，龙哥，请问你对别人的好感都是通过哪些方面判定的？你知道我现在哈，我就希望我见到的每一个人他头顶上都有一个那个好感进度条，就是这样的话我就方便我待会儿要不要继续跟他说话，我要跟他怎么说话，我希望他的头顶上都有一个好感进度条，就跟我玩游戏似的。下个留言，喜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平时最常穿的是什么呀？朋友们，我现在渐渐的发现啊，这个洞洞鞋真的是太好穿了。它只有穿零次和无数次，只要有一双让你穿过的洞洞鞋，你就会发现只要你穿过一次，那种舒服，那种方便，那种走路不会累的感觉，马上就能让你折服，打动你，直到你脱不下来。你知道你在穿其他鞋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想要穿洞洞鞋的感觉。飞鸟和鱼留言说，龙哥，请问你小时候的愿望现在实现了吗？我小时候的愿望是我长大了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现在我也算实现了吧，有点副作用。吊车出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如果我每天哈都能混吃等死，那跟梦想成真没啥区别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妞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好奇的事情是什么？我每天最好奇的事儿啊，我真的想说，一辈子那么长，竟然没有有一天是适合上班的。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吧。在这个环节呢，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就是现在呢，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立刻点关注。我已经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莉莉给我留言了，大龙有段子的话怎么发给你呢？你已经让我看到你的留言了，现在就发呀，就发在公众号上。然后我也看到啊，这个朱彦君啊在听我的节目，给我发了一，感谢大家，感谢大家。那现在呢，大家支持我的人那么多，我一定会好好播的。那现在呢，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害怕，回复害怕，我让大家看一个事儿啊，这件事儿还是真的得注意了。尤其是大家喜欢野外出去玩啊，喜欢钓鱼的朋友，一定要离那个高压线远一点。大家呢，回复害怕，回复害怕。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我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这个男子甩杆碰到了高压线，这个衣服瞬间就燃烧了。大家以后出去玩哈，务必要注意安全。大家只需要回复害怕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害怕。这是来自都市时报的消息。最近呢，在河北保定，一个男子啊，钓鱼的时候甩杆就碰到了高压线，衣服瞬间就点燃了，这鱼竿呢直接炸成丝状了。当事人就表示了，我在钓鱼的时候被一根草给卡住了，用力一拉直接碰到了高压线，我瞬间就动不了了，衣服烧了，脸上手上都有烧伤。目前呢，男子已经脱离了危险，在医院进行后续的治疗。这个视频一定要看一下，尤其给孩子看一下啊，出门在外离这个东西远一点。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看到视频，现在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回复害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害怕。我看完之后我都懵了，为啥呢？衣服烧了直接飘天上去了，太可怕了，在高压线下面钓鱼真的是太心大了。但是甩杆真的好恐怖，如果勾到自己先不说了，如果勾到电线真的就要出人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究竟为什么不能离电线杆这么近。如果呢大家要去钓鱼的时候，首先你要查看一下环境，抬头看一下半径20米的地方有没有高压线。第二呢，你收杆的姿势一定要注意，禁止高举和甩杆，建议采用低空横扫的方式。那么第三呢，就是紧急处置，如果触电的话，瞬间啊要单脚离跳，跨越式那个电压。第四，黄金救援，要立刻的切断电源，用干燥的木棍离开伤者。请大家注意，禁止泼水，生命没有存档，安全才是最好的渔获。这个视频啊，我建议大家都看一看，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害怕，回复害怕。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大家有没有在看各种各样的报道，最近是谁在神话叶黄素啊？这有消费者呢向北京商报就反映了啊，这个视频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在叶黄素产品有效缓解视疲劳、预防近视等标签的推荐之下，购买了相关的产品，服用了之后不但对症状况没有改善，反而出现了眼睛干涩和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林家有一个8岁的儿子，在医院检查之后啊，显示孩子这个远视储备不足，也就是说眼轴增长的速度快于正常水平。
1: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张老唱片，
1: 转出回忆，
2: 转出回忆，
1: 转出心声，
2: 转出心声，
1: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7:31，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目前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目前邢林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邢台经开区站至广宗站山东方向只允许小型客车上道。目前因为交通管制，邢台经开区站至广宗站山东方向只允许小型客车上道。邢台经开区站至广宗站邢台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丁庄站至运河西站只允许小型客车上道。再来关注一下太行山高速的邢韩段，目前呢来关注到邢韩段沙河西站、沙河银杏林站、石家庄方向解除了上道的限制，恢复正常通行。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

0: 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这是陈百强的《念亲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

0: 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8:07，欢迎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目前邢衡高速邢台段京港澳互通恢复正常通行，那其他站口呢维持原管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接到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邢台经开区站还有沙河站是双向开道的，因为车流量大，那邢台经开区站还有包括沙河站石家庄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通行。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接到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同样是在京港澳高速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还有邢台站石家庄方向开道，因为车流量大，那石家庄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通行。

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还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醉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带来云南风情的民歌作品《婚事》。

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翻唱作品，这些明星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是江洋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好了，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晚间9:04，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目前邢林高速解除邢台经开区南河站、鸡泽站、萍乡站、广松站山东方向只允许小型客车上道的管控，解除南河站、鸡泽站、萍乡站还有广松站邢台方向禁止车辆上道管控。目前邢林高速丁庄站至运河西站只允许小型客车上道。接下来关注到的是邢衡高速，目前邢衡高速邢台段全线是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道的。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邢衡高速邢台段目前的全线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道。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从李健的这首《一路花香一路唱》开始听起。

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吕健为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而创作的纪念歌曲《一路花香一路唱》。这首歌歌词是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的徐荣凯先生所填。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这首歌的相关文字推荐，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历、不同身份的两个人，将自己对母校共有的记忆和千言万语投注于这首歌。吕健把这种在一起创作的缘分称之为难以期许的缘分。是啊，两个可能在生活当中永远没有办法有交集的两个人，就因为同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子，所以才有机会共同来完成这支音乐作品的创作。其实我在听歌的时候就特别羡慕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学子，包括毕业的一些朋友，因为清华真的厉害，他们有很多很多能歌善写的这样的歌手，可以把他们共有的共同生活过的校园经历谱成曲，唱成歌，然后再唱给大家听。你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找到过去的记忆，然后产生共鸣，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后来我在想，其实不论你是谁，哪个学校毕业的，只要有这种青春时光的这种记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段往事，都可以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去回想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再来分享这首歌在推荐文字当中写下的其他的几句话。他说这首歌名一路花香一路唱，简单质朴，但是仔细看又好似一首诗一般。在听这样的歌，就感觉眼前浮现的是清华园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伴着花香，有一群孩子在唱青春，好像也在唱理想。而对于已经毕业的孩子来说，那一段就是可回味的往事，也是人生经历当中不可磨灭的光亮。李健说，无论时代怎么变，朴素的民谣永远不会过时，一首歌该唱出人们内心多少多少的悸动和回味。徐荣凯先生以自己丰富的经历和阅历，将那一代又一代离校的学子誉为叶子，树叶的叶子。叶子离开苍天大树，飘往各自的方向，虽然轻盈，但是不管风吹雨打，都能够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奉献自己的力量。而在李健看来呢，叶子落下的过程亦是人一生的过程，孩子就相当于是嫩芽，青春期总是有一天会随风而逝的，无论飘到哪里，终究还是要回归大地。是不是觉得哇，好棒，真的好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校友，可以把那段青春时光谱成曲，唱成歌，或许你现在也会感动得不得了。当然听歌的时候，你可以照搬你学校的某一个景观，或者说某一段同窗好友的往事，感谢他们这辈子那四年的美好陪伴。来听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1: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今天为什么节目是这样的开场，主要是因为李健帮自己的母校唱过纪念110周年的一支歌曲，叫做一路花香一路唱。于是我就想起了当时出自于清华大学的一支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可能对于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这个组合的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在当年它算是一线组合，横空出世，影响力还蛮大的。它成立在2001年，最初的成员就是李健和刘庚戌，两个人在当时同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水木年华，是因为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水木清华，后来干脆就改了一个字，就有了这个组合的名字。对，李健就是这个组合最初代的成员。可是后来呢，就是一炮而红，然后各种商演，各种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希望他们配合市场的需求改变音乐理念，然后慢慢的他发现跟另外一个成员的音乐理念越来越不同，最终李健就选择独自发展。是不是听了之后觉得李健当时挺任性的，但真的要感谢他，如果他不这么固执的执着的追求自己坚持的音乐风格，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李健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敢想象。那当然也很可能他不再坚持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就听不到李健了，对吧？所以真的要感谢他的执着和这份努力。但是那次单飞对于李健来说真的是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他将近沉寂了10年的时间，直到那一年王菲在春晚上翻唱他的那一首《传奇》，才让他的事业迎来转机。所以今天回过头说这段前尘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会觉得哇，也像一个电影一样精彩无比。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健的《似水流年》。

听到的是李健在2003年单飞之后发行的他个人首张大碟《似水流年》的标题主打歌曲。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回过头去听这首老歌，你会觉得特别好听，也很经典。可是在当年这张专辑刚刚发行的时候，就好像是流星划过，一闪而过，没有太多的动静和反响。直到七年之后，王菲受到春晚的邀请，说想让她去唱歌，王菲就说我要翻唱一首歌。一个不是很红的歌者李健，在这张《似水流年》的倒数第二首歌《传奇》，然后李健的事业一发不可收拾，慢慢的很多人就认识了他，最后他又上了歌手，他的那种人文气质就被更多的人喜欢。是不是现在回头去说这段前尘往事，你又觉得哇，李健这段心路历程就好像是一个传奇一样，太不可思议，可能就连他自己都会觉得真的就像故事，就像电影。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事情，有些努力，时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都有关注到，只是没有到那个爆发的点，真正等到或者说迎来了那个爆发的点，那你就水到渠成的迎来了自己的成功，你觉得呢？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努力的朝着梦想去进军，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成功的现象的时候，不要放弃，再坚持坚持，保不齐明天或者说再过两天你就成功了呢。来听这首李健最初的传奇。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黄磊的《似水年华》。

听到的是2003年黄磊的《似水年华》那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那一年因为这部电视剧让浙江的乌镇一下爆火，我就是看那部电视剧听这首歌之后去的乌镇。说句老实话，真的很有感觉的一个古镇子。那个时候商业还没有那么浓厚，当我来到那个青石板路上，遇到那个邮局，看到那个绿色的邮筒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份思念突然就油然而生。其实那一年我还没有离开南京，我的父母家人包括朋友全在南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那样的情绪和情感的迸发，就是觉得那样的感觉好美好，那份思念。于是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出游出走，我也想来一遭。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份情感埋下了伏笔，后来在2011年我就离开了江苏台，先去了湖南，完了以后又去了北京。说老实话，这十年转一圈，我却有了这份思念之后会觉得还是没有的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家人朋友都在身边是最幸福的一种关照，最幸福的一种生活的姿态。对，这就是我今天听这些歌感受似水年华这些美好的一种感慨吧。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当我想你的时候，这是来自黄磊、张清芳、黄舒骏的合作。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罗大佑告别的

听到的是罗大佑1989年创作的《告别的年代》。有人说这首歌里面隐含了罗大佑对那个即将过去的80年代的很多的不舍的情绪，因为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今生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是不是觉得哇，好文艺？对，那个时期的文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我来说，这首歌的前奏响起，不用听歌名，满满的就是那种惆怅，离愁的惆怅。

那年我们在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们校的广播站包括很多电台 DJ 在自己的节目里头都愿意播这首歌跟广大毕业生 say goodbye， 所以我每每听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告别的年代。虽然那年我毕业的时候夏天的风微凉，没有那么热的感觉，但是那个情绪却荡到了谷底，就好像这首歌词，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说出口。是啊，毕业了，即便是恋人，可能因为工作去向不同的城市，最终也会分手。所以你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的那种状况可能就会绷不住。我记得那一年我在四月的时候去郑州出差，路边有很多毕业生在聚餐，喝了很多酒，然后他们抱头痛哭，说着很多我们在当年都曾经说过的似曾相识的肝胆相照的话。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又想起了那些青葱纯真的脸。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份真情告诉对方。来听罗大佑《思念》。

0: 哇，还是很老的歌。每一次听这样的歌，都会想起我在校园当中听广播的日子，也因为那个时期爱上广播，才会走上 DJ 这个生涯，一干就是20年。人生就这样，有很多事情太不可思议了。那时候那么崇拜迷恋广播里的那些会说话的人，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跟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成为同事，太不可思议了。所以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很多事情只要你敢想敢追，就有实现的机会。希望收音机前的你，不论现在多大，从事什么行业，只要有梦想，努力吧，争取吧。好，今天听的都是老歌，所以节目最后仍然送上这首我觉得也有老歌气质的音乐作品，赵照1980年代的爱情。祝福大家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8: 人这一生无非3件事儿：说话、做事、做人。说话太硬容易碰壁，做事太软满腹委屈，做人不稳满盘皆输。唯有刚柔并济，方能相得益彰。

今晚大龙想跟你分享，言语要暖，做事要硬，做人要稳。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找到我。希望大家听完能够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咱们先来说说话要暖。为什么有些人说的话明明是为了对方好，但是他人却还是不愿意接受呢？原因在于直来直去的指责往往会导致对方下不来台，甚至心生反感。与人相处，比起唇枪舌剑，更让人舒服的是温言软语。你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所能抵达的高度。境界高的人，出言柔软谨慎，给人留有余地，能够汇聚人心。说话柔软，体现的是对他人的尊重和体贴，也体现一个人自身的修养。只有让言语多一分温度，关系才能添一分厚度。说话的智慧从暖开始。第二，处事要硬。说软话是一种智慧，而做硬事则是能力的体现。处事要硬，就是要有真本领。没有能力，就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长久。只有拥有绝对的能力，才能拥有长远的未来。越是优秀的人，越是知道这世间的事没有捷径可走。不要靠耍嘴皮子来证明自己，结果才是最好的名片。不断学习，不断提升，一点一滴的积累，才能换来蓄势待发的潜能。硬不是蛮干逞强，而是你有底气的担当，有原则的坚守。真正的硬是柔中带刚的智慧，是厚积薄发的实力。第三，做人要稳。慌张的人一点风吹草动就会自乱阵脚，将所有付出付之东流。而稳得住的人，哪怕有再多意外，终究也会扭转乾坤。人生在世，有顺境也有逆境，在顺境当中不自满，在逆境当中不悲伤，是最高的境界。稳是应对世事变迁的定盘星，亦是修身立命的基石。要在复杂的环境立足，稳中求进，要学会强大而不张扬，内敛而不卑微，了然于心，成竹于胸，才能进可攻，退可守。境界高的人都能做到一个稳字。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能找到我。愿今晚的声音又能让大家向上。言语暖，做事硬，做人稳，是一个人前行发展的标准。希望这个标准你能够努力做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也希望大家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记得帮我点一个小小的关注。晚安。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5: 年纪的增大跟成熟往往是两码事儿。有些人四五十了还活得像个巨婴，而有些人20多岁就已经非常成熟了，行为行动、言谈举止、待人接物各个方面都可以成为榜样了。我有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大部分人总把圆滑当成成熟，把高情商当成懂得逢场作戏。大家似乎很乐于研究人与人的关系，表面一套，背地里又是另外一套，然后还感叹别人虚伪，社交无意义。不管你身边的环境如何，但是我仔细观察了我身边的人，发现愿意剖析自己、研究自己的人少之又少。比起独处思考，他们更愿意在酒场上推杯换盏，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然后装出一副很成熟的样子，总是给别人建议，但是基本上不会听到

啊，别人说什么。这种现象其实不仅不叫成熟，甚至叫愚蠢。而真正的成熟本质上还是懂得处理好自己跟自己的关系，这是你处理一切关系的根本。今天大龙想从这个角度出发，人真正的成熟是从这五个失去开始的。到底是哪五个失去？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是每晚都能听到我的。当然我希望大家听完能够滑到页面最下方给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第一个失去是失去指望。我们大多数的痛苦都来自于失望，对别人的失望，而失望的源头又是指望。指望的本质就是对别人的要求和控制，比如说指望别人对你好，指望别人温暖你，指望别人帮助你，在很多情况下都会给你带来失望，因为最后你会发现你很少能够指望得了别人。人虽然是人，但是你最好还是不要把自己当人，你要把自己当成野生动物。野生动物在面临恶劣的自然环境，天敌、饥饿，他们能指望谁呢？不管是捕食还是逃命，很多时候往往都是要靠自己。人生存的本质也是这样。成熟的人最应该失去的就是对别人的指望，这不是消极感伤的话，应该是一种积极的自我警示。你可以对别人宽容与友好，但是不要指望别人对你慷慨和仁慈。对于别人给你的一切，这都是奢侈品，一定要珍惜，一定要感恩，基础是靠自己。第二是失去暴脾气。暴脾气看起来没那么可怕，是个人，谁还没有点脾气呢？但是伴随着暴脾气所产生的是气话。气话就可怕多了，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不是没有道理的。往往你对一个人很好，好了几年十几年，但可能你一次说了很伤人的话，人家就因此记恨了你，以前的一切好都前功尽弃了。拿我来说，假如一个人好心好意的帮你读完了大学，但是我毕业之后跟他发生了矛盾，他一生气，气头上就说，帮你读完大学是我人生做的最后悔的决定。只要这句话一说出口，不管他如何道歉，如何解释，我内心的那道很硬的伤疤还是很难恢复到柔软，因为他真的很伤人。据我的观察，身边真正有本事成熟的人基本上活得像个菩萨一样，总是不动声色，不发脾气，就算是发脾气也不会说什么伤人的话。朋友们啊，千万不要随便说伤人的话，比如说揭人之短，比如一切伤人自尊的话。这些话一旦说出口，要再建立良好的关系，那就真的很难了。当然，要完全戒掉情绪和脾气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商再高，脾气再好的人也都会有失控的时刻。但在你发泄完之后，学会主动的寻求和解，也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很多关系的毁灭都源自于互相伤害的双方没有人主动去道歉。第三是失去倾听欲。这个世界没有人爱听别人倾诉，包括收了钱帮助治疗的心理医生。这不难理解，因为换一个角度，你爱听别人倾诉吗？无休无止絮絮叨叨的倾诉你爱听吗？所以不到迫不得已，实在无法忍受你的困苦，还是得自己消化。而成长就是不断提高无法忍受的标准线，而成熟就是无法忍受的标准线无比之高，高到一年中难得触碰到一回。倾诉或许会让你觉得好一点，如果一直在倾诉，一直想倾诉，一方面当然说明你确实很难受，另外一方面可能说明是你还是太玻璃心了。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不只是你一个人活得如此艰难。好了，第四，失去抱怨。
抱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甩锅。比如说一个人天天跟你抱怨她的老公，可能一开始你还会同情她，但是时间久了你会不会也觉得好像她也有问题？而且成熟的人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自省能力很强。自省能力很强的人包容度就越大，别人说自己不好，第一反应不是怼回去，不是怒发冲冠，而是先检讨一下自己。不说别人，就拿自己讲，如果你现在抱怨的比以前更少了，发现自己的缺点更多了，想要改善自己的意愿更强烈了，你是不是会觉得你优于了过去的自己？你会不会也觉得自己比从前更成熟了？下一个是失去你应该。要评价一个人一件事儿太容易了，就是个人都会干的事儿。比如说你看个电影，你看篇文章，你看一个人，你只要看了，甚至你连看都没看，你都可以随时进行评价，这太容易了。看到别人做的一些事情不合自己的心意，脑子里冒出的第一反应是你应该怎么样之类的。比如听到朋友向你倾诉婚姻之苦，你的第一反应是你应该离婚。比如说你老公手机丢了，你的第一反应是你应该好好看着你的手机啊。这是很容易的，但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成熟的人很少会把随便讲你应该，最起码是在你应该之前还有一个为什么会这样的过程。先了解清楚别人的处境，整个事情的过程，能听则多听，不要随随便便就说你应该。换个角度讲，其实你自己也很讨厌别人对你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所以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讨厌什么人，你讨厌什么事儿，记下来，好好反省，不要让自己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这就是在走成熟的道路。提升自己的品格和修养，一方面是让自己成为更让人喜欢的人。当然，如果你并不在意自己是否被人喜欢，这也没事儿，那就是另外一个方面，提升自己的品格和修养。你的心态越平和，你就活得越畅快。活得畅快重要吗？很重要，因为你越长大就越会明白，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基本上无法改变世界，也很难改变别人。你只有对自己下狠手，打造自己，塑造自己，你才能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里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让人逐渐成熟的是不断失去，而最有价值的失去是失去那些本能的，是个人都有的，会害人害己的心态与行为。与人共勉。不管此刻你是在哪个城市听到我，我都希望当你听完了我的声音，你都比从前的自己更好了。我希望您能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晚安。

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早安，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我是珍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三条信息。京高速邢台段于2026年10月7日的6时26分全线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早间的6点32分呢，接到高速交警邢台大队的通知呢，因管控车流，百香站以及龙窑站和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通行。太行山的高速邢韩段2026年10月7日的早间6点，因交通管制，邢台段的各站双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上面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导航。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建筑面积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

0: 自欢乐开赛，诚实手电、阿克 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